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从有了歌单，就仿佛像写日记一样可以记录心情。因为躺在列表里的每一首歌都书写着一段记忆，一种心境，一个故事。那些循环过很多遍的歌曲，不管什么时候再听，总是能够让人想起当时的种种。音乐是什么呢？是良药，是星辰，是同类辨别彼此的一种气味。有时候你会惊叹，在音乐平台里面，通过大数据的计算，会推送给你一些猜你喜欢的歌单，怎么正好击中了你的心灵。如果你想去了解一个人，就去听他的歌单吧，因为深夜的心不会骗人，音乐里有每个人最真实的样子。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一个音乐主题，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

0: 谁的歌？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因为你所收藏的歌单，你听到的音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喜好。我们时常会惊叹音乐平台播放软件通过大数据怎么会那么了解自己，他们所推荐的歌曲为什么正好合了你的心意。因为对某一位歌手或某一类歌曲的喜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你的喜好。人们甚至可以发现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喜欢听罗大佑的歌呢？

0: 单曲循环。
1: 盛夏光年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由阿信作词作曲，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2006年，他入围了第4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的光影的原唱是五月天，在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女野 Her Story with Mayday》中，收录了由众多女歌手重新翻唱的版本。林忆莲选唱的《盛夏光年》就是她最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她选择与最有默契的制作人龚硕良和倪凯文合作改编，风格也充满着浓浓的盖亚风，前卫又有未来感。她说，这首歌激发她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框框，向梦想前进。这些话也完全印证了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的信念。在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林忆莲也选择了演唱《盛夏光年》作为突破自我的一步，这不禁让很多人对她的选歌理由感到好奇。对此，林忆莲也做出了解释。她说：“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很直接，观众听到会有被带动的感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句歌词。林忆莲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而《盛夏光年》这首歌恰好能提醒自己找回初心和年少时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同时，林忆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演绎，能够激励年轻观众，提醒他们年轻的时候更要大胆地去尝试想做的事情，无所畏惧。
1: 单曲循环

在刚迈入成年时遇到了难关，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走下坡路，家境受到极大的影响。黎明想干脆不读书了，回香港做事。那一年暑假，黎明回到了香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已经出落成大小伙子的黎明，不再是那个受欺负的小矮个儿，随随便便站在街边等个巴士，出类拔萃的外形都让他显得格外惹眼。偏约就这样找上了这个俊俏的年轻人。黎明感叹，这个世界上果然真的有星探这回事儿。我就站在马路上也会有人找我演戏，第一次试镜他就赚了300块。逐渐接触到更多演艺机会，黎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与此同时，为了尽早独立，他还做着无线电话手机大哥大的推销员。事实上，推销手机成了黎明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卖一部手机的利润有500，在餐厅酒廊唱一小时歌才有300。

忙着赚钱的黎明无暇细想，一边父亲催着他回英国完成学业。而为了留在香港，黎明向父亲立下军令状，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拿下名次就留下，否则就回英国念书。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季军，随后顺利签约了香港无线电台。外形无疑是黎明当时最出挑的优势。那年新秀歌唱比赛的评审之一是作家林叶妮小姐，她看到黎明一站出来就像王子一样，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生。六年之后，黎明到北京开演唱会，上了当时最火的电视节目《综艺大观》，一件黄色毛衣搭配黄色条绒裤，梳着齐刘海，黎明热情似火地演唱了一曲《我来自北京》，边唱边跳，一举一动都迸发着青春的活力。年轻的倪萍激动不已，采访时冒出来的第一句竟是：“看，多漂亮的小伙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

0: 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0: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真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有关于黎明的一些往事。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是四大天王的天下，从商场到发廊，所放的都是他们的歌。媒体用歌神来形容张学友，用舞王来形容郭富城，综合王来形容刘德华，唯独黎明用了文艺二字作为标签。这是除了技能点之外的概括，凸显了黎明的独特格调。也有人因此认为黎明是硬实力不行，所以搞了个花头。但实际上，黎明无论在歌曲还是影视上的成就都是有证可查的。1990年，歌坛巨星谭咏麟宣布不再接受任何音乐类的奖项。谭咏麟所在的宝丽金唱片正需要一个新人，而黎明抓住了这个机会。1990年，他推出了《相逢在雨中》。

沉稳的嗓音加上忧郁的样貌，歌手黎明在瞬间吸引了无数粉丝。他凭借这首歌囊括了那一年香港乐坛几乎所有的新人奖，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银奖，年度叱咤乐坛全香港播放率最高生力军男歌手银奖，年度 TVB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金奖，是爱是缘获得了当年 IFPI 全年最佳销量大碟，为黎明的乐坛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1992年，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并且在香港红馆连开10场，整个港岛为之倾倒。央视还报道了他到北京开演唱会的盛况，而此前央视从未报道过类似的新闻。工作量大到惊人的黎明，瘦得两侧的脸颊都凹陷了进去。此时的黎明可谓是神话般的存在，影响力遍及海外，甚至韩国总统在演讲时都提及黎明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演艺明星。他还是90年代第一个在越南开演唱会的华人。1996年，黎明与音乐人雷颂德合作推出了《情深说话未曾讲》，搭配广告强力播送下获得了广大共鸣，为黎明的演艺生涯再创高峰。在90年代，人们把张学友称为歌神，但是如今少有人提的是，在90年代，黎明曾经2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奖，4次获得代表香港乐坛全年最高奖项的劲歌金曲金奖。

除了在音乐方面，他在影视方面同样声名显赫。因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黎明，在发行唱片的空档里开始尝试戏剧的演出，起初并没有很亮眼的成绩，还因为传出爱迟到和耍大牌的不利流言，使得黎明遭受到无线电视台的雪藏。于是他又去到台湾发展，饰演了《风云时代》中温柔帅气的郭律师。凭借这一角色，黎明一跃成为台湾的当红小生。此时的 TVB 敏锐地看到了黎明未来爆火的潜力，于是又邀请他回来发展。重回香港，黎明的第一部剧就是《人在边缘》，他和著名的戏骨刘青云搭戏，此剧播出之后就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剧中深情浪子的形象深植人心，也为他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黎明成功晋升为新一代的男神。1996年，黎明接拍由陈可辛导演的爱情电影《甜蜜蜜》，饰演一位由大陆赴香港发展的憨厚青年，平实而生活化的演技让观众耳目一新。其后在《玻璃之城》中，黎明成功地诠释了一位徘徊在理想和爱情之间的香港大学生。这两部突出的代表作让黎明获得了诸多电影节的影帝提名的肯定，这也证明了黎明在歌唱之外拥有的演技才能。《甜蜜蜜》上映之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2002年，黎明更是凭借惊悚电影《三更之回家》拿到最佳男主角，成为四大天王中最年轻的影帝。1999年，黎明一连举行了23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最后一场，33岁的他当场宣布了令香港乐坛震惊的消息，他将退出香港乐坛竞逐奖项，不再参与任何颁奖。从1990年到1999年，他用一个1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随后便主动淡出公众视野，只想把掌声和鲜花留给新人。功成刀剑入鞘，从此不再纷争。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观众对黎明并不如对其他三位天王来得熟悉，但即便是半影江湖也无法更改地位。90年代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红，红得过黎明吗？当时描写新人志气的电影台词会这样写，要做最红的星，和黎明平起平坐。

0: 经不起天长，只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脸的感动和惊愕。黎明就那么一直穿着脏污的白色卫衣。不同于如今明星往往将做慈善视作重要的公关手段，那个年代的艺人能让人感到是身体力行的尽己所能，有时候甚至会显得不那么体面。1991年华东水灾捐款活动上，黎明本来已经唱完回去拍戏，突然有人多捐50万让他回来再唱一首对不起我爱你。这是个没什么面子的要求，但是为了能有更多的善款，黎明还是回去了。毫无准备的他到了就得唱。徐克勤是当时的音乐总监，在黎明清唱的过程中，徐克勤逐渐跟上了伴奏，但是他给的 key 明显高了，没时间调整的黎明只能硬着头皮唱，唱到高音部分直接破音。
1: 这个忙我大会演捐出的50万啦，咁喺度我清唱对不起我爱你，好吧。
2: 冬夜雪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

无关实力，职业歌手都有自己适合的音域，这一场面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拿来说是黎明实力不足的证据，黎明也从不辩解。但只要知道原委，你就会为黎明那一份纯粹所感动。从来没有天然完美的表演，艺人登台最重要的是彩排，最害怕的是变数，因此艺人有权拒绝临时的表演要求。那时他本可以不回去，可是在慈善方面他从来就是凭着一腔真诚，少有顾虑。1992年，黎明将四场北京演唱会的收入所得1500万全部捐出。不久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首位华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爱心大使。此前能够获得殊荣的大多数是世界上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演艺人士，黎明能够跻身其中，令全香港人士都倍感自豪。他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年薪1美金的神圣职位，并且很快进入角色，开始履行他的职务。随后黎明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发起消除脊髓灰质炎计划，并捐掉演唱会的多数收入，用3年时间筹集了350万美元善款，用于为8000万中国儿童购买小儿麻痹症糖丸疫苗。6年后，联合国宣布我国为

无脊髓灰质炎状态，他也因此创下了慈善获益人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并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临时级护照。手持联合国红色护照，他可以免签进入加入联合国的任意国家，特享外交豁免权。1995年，黎明累计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得善款超过3600万。一年后，黎明再次获邀成为联合国首位儿童基金会国际青年特使。作为大使，他多次前往世界落后地区探访，将卢旺达瘟疫肆虐、巴西铜器、东帝汶海啸灾民的信息传到全世界，奔走呼吁筹募善款。在遍地尸骸的卢旺达，黎明是基金会所有特使和工作人员中唯一一个走完全部帐篷的人。他将惨烈的影像记录下来，通过图片展览和电视节目展示给公众，以唤起各界人士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儿童的关注。2002年，黎明和安吉丽娜·朱莉、罗杰·摩尔等大使一起在联合国总部参加儿基会国际会议和论坛，成为唯一一位获得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会见的华人明星。30年来，无论爆红时还是退隐期，对于做慈善这件事，黎明从不休假。不怕被人说沽名钓誉，也不怕默默行善无人知晓，他只关注是否能让公益活动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做一些实事。只要能够达到慈善目的，他乐于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国悲痛，黎明当时身在美国，没能第一时间参加香港演艺界的赈灾活动。火速返港后，他便联络好友一起为汶川地震灾区制作爱心唱片，并将义卖筹款所得的9000万元全数捐出。为了支持香港公益金的各项活动，黎明总是无条件地配合各种慈善策划，跑步、游泳、赛车、点心义卖、陪老奶奶复健、义务洗车，甚至有黎明48小时海陆空这种项目。偶尔帅气出场唱歌，画面的右上角总是写着捐款热线。2019年公益金万众同心50年筹款节目上，已经53岁的黎明依然参与了跑100层楼梯挑战，最后一共筹得了善款310万元。也是在2019年，黎明第三次获得香港政府颁发的银紫荆勋章，四大天王里仅此一位三度授勋，以表彰他在过去25年来的公益贡献。他在慈善方面的长久关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各界的审视。一直以来，相较于他的行动，相应的报道并不多。知道内情的主持人在节目上稍微多说几句，他会打岔。台湾综艺界大哥张飞一直很喜欢黎明，每次想给他递话，让他主动讲讲公益的成绩，黎明都说，你不要再讲了。正如梅葆玖先生所说，黎明是一个很大方的人，落落光明。央视的一档音乐性节目甚至专门评价黎明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天王也好，影帝也罢，万千荣誉皆是观众厚爱，而更大的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无比爱惜羽毛，只为了需要的时候依然以最佳的面貌出现，尽到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本分。此前黎明在节目上表示，自己演戏一般，唱歌一般，当年一般，到现在也是一般，并且感慨，现在的很多年轻演员假如早20年出生也可以做天王。历经娱乐圈几十年的沉浮，黎明的确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旁观者清楚，这更多的是黎明对命运的达观和习惯性的自谦。名利无情，当红小生一茬一茬的换，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黎明的那些往事。

0: 羡慕。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侯湘婷《原来的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侯湘婷吗？那个唱过《秋天别来》、《我是一只鱼》的侯湘婷。其实这些歌到今天来说依然都流行，无论是 KTV 还是电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还是小视频软件，这些歌呢偶尔还是会有听到的机会，只能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他。侯湘婷在娱乐圈发展的时间其实都不算太长，从入行到退出大概10年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为他感到遗憾，觉得太可惜。不过呢，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现在的侯湘婷过得也很不错，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非常低调的人生。来听下一首歌，伊森，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卡朋特乐队，这首歌呢是发行在73年，也是他们组合为了回忆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格而创作，曾经入围了奥斯卡百年金曲，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和英国流行音乐榜上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名列1973年国际公信榜单单曲榜和美国 Billboard Easy Listening 第一位。 Easy Listening 在美国被形容是不吵的音乐，纯粹以人声来表现节奏和和声之美的歌，这种形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模式，比如说阿卡贝拉也被很多乐评归类为这种不吵人的音乐。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浅子的《醉清风》这首歌呢，关于描述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就是一件美事。正如歌里面所唱的，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就是用这种现代诗一样的口吻描述了生活当中的日常。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曾经唱片公司让他做一个选择，一个是走偶像路线，一个是走音乐人路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是他也甘愿沉寂，不刻意去迎合市场。在他在意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可以唱自己觉得认可的歌，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便可知道，张雨生在意四周的环境，在意阴暗角落当中被遗忘的人，以及那些大家渐渐忽略的感情，于是写了这首《我不想说再见》。

张靓颖的微笑以后，这首歌呢是她跟方大同等了3年的首度合作，也足足录了2天，录音时间超过了张靓颖她说过往的配唱记录。她说很少录歌会超过1天，会录那么久。两个人录完之后又会有新的想法，于是又再重新录制。方大同不断丢出难度系数很高的那些要求和繁琐的和声旋律，张靓颖呢也不甘示弱，继续接招。唱完之后成果也是让人惊艳，越改越兴奋，不知不觉就改了2天2夜，才有了刚听到的最终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范玮琪《那些花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

0: 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楚超赛程调整，宜昌市启动校服质量抽检专项行动，孩子开学穿着放心，五家岗区32名最强外聘教师到岗，商户扩音喇叭促销，城区启动专项整治。在新政速递当中，我们将一起关注个人住房贷款有大变化，以及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扶老人反赔1.9万，法律应成为好人的铠甲。首先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8: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8月27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公布楚超9月份最新赛程，其中原定于10月3号16时开球的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神龙架队的比赛，调整为9月27号16时开球，地点仍为神龙架实验初级中学。根据最新赛程，9月份宜昌东阳光队将进行3场比赛，除了9月27号的客场赛事外，9月5号20点将在宜昌市体育场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9月12号19点35分将在随州滨湖体育场客场挑战随州炎炎队，让我们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呐喊助威。开学临近，崭新的校服陆续运抵宜昌市各中小学，这些衣服是否牢固耐穿，有害物质等是否超标？8月28号，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省纤维检验局宜昌分局等部门启动了校服质量抽检专项行动，对校服的理化性能进行抽检。在点军天问书院，执法人员从刚刚收到的586套校服中抽取4套夏装，对外包装、尺码等进行初检，随后现场封存带回实验室，对校服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进行进一步检验。该批次校服供应商斑马集市杭州服饰有限公司营销经理邓艳群介绍，公司2026年秋季学期在宜昌共中标校服学生数量1300余人，目前已配送到校的夏装经过自检、送检等多次检验，出厂前均已通过质量检验。湖北省纤维检验局宜昌分局监督执法监测科科长陈策介绍，此次抽检主要检测强制性国家安全技术类别中涉及的指标，具体包括甲醛、pH 值、可分解芳香胺等化学性能，这些物质超标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甚至对学生健康造成危害。另外，针对学生活动量大等特点，此次抽检还会对校服的色牢度以及接缝强力等指标进行检验，确保物理性能达到相应标准。考虑到部分学校采购校服时间偏晚，此次抽检行动将持续到年底，计划按5%的比例对全市各中小学采购的校服进行抽检，未被抽检到的学校在核验校服供应商提供该批校服对应的质检报告之后可以自主送检，结合主管部门检验，形成3方检验互相补充，确保校服的质量安全。
5: 8月27号在吴家岗区实验中小学刚从荆州松滋退休的肖忠勇老师正和年轻老师们一起。

0: 研讨四年级科学课教案，从教38年，拥有正高级职称的他，退休后选择跨市应聘，成为五家岗区优师强基计划的一员。
1: 我们这一次一共小学部来了4位英语老师，其中有2名数学老师，1名语文老师，还有1名科学劳动老师。这些老教师会给我们的年轻老师进行教学方面的指导工作，让我们的年轻教师进行听课观摩，对我们老师的实际的教学是有着很大的提升帮助的。
0: 近年来，五家岗区常住人口净增量持续领跑全市，学龄期孩子数量快速增长。尽管每年持续招聘，但师资缺口依然存在。今年五家岗区教育局面向全国招募优师强基教师，共收到103份简历，最终择优选聘32人。这些教师都拥有15年以上教龄，均拥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2: 目前呢，已全部分派至我区10所学科紧缺的中小学校，全部下沉到教学一线履职任教。未来五家岗区将持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面向全国引进50名人才、50名引领教师，持续擦亮学在五家教育品牌。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5: 8月28号上午，宜昌市烹饪酒店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城区举行，全市30万余名烹饪酒店行业从业人员自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大会严格按照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有关规定进行，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程文件，经民主选举，袁林杰当选为该工会联合会首任主席。据宜昌烹饪酒店行业协会秘书长沈斌介绍，烹饪酒店行业是宜昌服务业的重要支柱，涵盖餐饮制作、酒店服务、文旅配套等多个岗位领域。截至目前，全市共有5.8万多家餐饮市场主体，吸纳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此次行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填补了我市烹饪酒店行业工会组织的空白，是完善全市行业工会组织体系、夯实基层工会建设的重要一步。在街头巷尾，有些临街商户为了招揽生意，把扩音喇叭往店门口一挂，循环播放促销广告，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这些热闹的声响却成了附近居民日常的闹心事儿。
6: 8月13号，记者在西陵区龙康路一家售卖服装的门店看到，一个挂在大门上的小喇叭正循环播放着促销广告，声音十分响亮。
7: 天朝真丝山。蚕丝衫、 T 恤衫，亏本甩卖，不计成本。
6: 商户介绍，目前店内还有部分夏季服饰没有卖完，眼瞅着马上就要换季了，为了尽快卖完这批夏季服饰，他特意用上了扩音喇叭。
8: 这个喇叭搞一搞，让大家都知道一下，走过来看一看，听一听，销售量肯定要好一好。
6: 记者注意到，门店上方和两侧均是居民楼，有居民表示，循环播放的喇叭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9: 从影响别人睡觉，影响老人睡觉，跟他们在喊喊喊那边。
6: 记者将居民的意见告知了商户，商户随后关闭了喇叭。无独有偶，在五家岗区长江瑞景小区一临街居民楼下，一家生鲜超市同样在用扩音喇叭招揽生意。
9: 宣传效果嘛，推广效果嘛，让别人知道有这个活动，放喇叭就没人知道吗？
6: 附近居民介绍，这家生鲜超市经常使用扩音喇叭招揽生意，有时声响很大，他们反应过后没多久，超市的扩音喇叭又会响起，
10: 就是觉得很吵很烦躁嘛，特别是夏天。
6: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大工桥街道综合执法中心，执法队员赶到现场后，责令超市工作人员关闭了扩音喇叭，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11: 现在这个确实是属于声音污染，噪音太扰人了。包括你当班的时候和跟你交班换班的人，你都把它说清楚，好不好啊？不让放，再放的话，我们真的要首先要收缴，然后还要处罚。
6: 除了小喇叭，大功率音响也被商户派上了用场。虽然已是晚上9点，但在西陵区宜陵大道锦绣天下小区旁的一家服饰店门口摆放的一台大功率音响正持续播放着促销广告，即使在百米之外，声音都十分清楚。
12: 不干了，不干了！特点清仓，一线品牌女中一折，低至一折， 呢，这个音响声音晚上过晚的话，达到一个睡眠时间的话，可能影响周围住户的一个老人和小孩休息。
13: 高音喇叭产生的高强度噪音不仅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时间长了呀，还可能会导致听力的损伤、焦虑、失眠等健康问题。为了从严遏制这类噪声污染，规范经营秩序，近日宜昌城区开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流动摊点违规使用高音喇叭揽客扰民的问题。
6: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覆盖宜昌城区所有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及各类户外经营主体。流动摊贩必须做到静音、规范经营，全程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循环叫卖。沿街商户可以在店内播放音响，但禁止在室外使用高音喇叭促销。
11: 沿街商户禁止安装、使用室外高音喇叭循环广播，户外音响开展促销宣传，同时严禁敞开临街门窗外放音响，店内播放音量必须严格控制在法定声音环境标准内，避免对外产生噪音污染。
6: 执法部门表示，对于轻微的使用扩音喇叭促销行为，他们将首先进行劝导，如果发现商业经营中使用高音喇叭反复发出高噪

0: 十点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行，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这样做。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福建等地已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2022年，福建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课堂。2024年，广州出台条例，中小学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2024年，河南郑州也出台决定，严格限制中小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另外，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当然，是否一定要立法，各地当因地制宜审慎考量，但千方百计让智能手机远离课堂，应是各地各方的广泛共识。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帮扶老人反要掏钱赔偿的事情近日引发舆论持续关注。某地一位老人身体不适，进棋牌店休息后晕倒，店主帮扶送医，老人仍不幸离世，结果老人家属向店主索赔10万元，经协商调解，店主支付了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款。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一场调解让无过错的店主掏了钱，让善意偏离了方向，舆论场为此激起了轩然大波。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监控视频的公开进一步证实了店主好心救助的全过程，好在当地司法部门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主该笔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这一事件情节本身并不复杂，但当地的处理却一波三折，其中一些操作更是备受争议。网友们质疑上述协商调解是和稀泥，为了暂时的息事宁人而让店主承受不该承受的损失，这种和稀泥操作会让助人者寒心，会传递出谁闹谁有理的错误信号，损害公平正义，不利于正气弘扬。和稀泥式协商调解虽可能暂时平息个案，却贻害无穷。这一事件之所以触动广大网友的心弦，正是源于此。一般来说，所谓人道主义关怀或者店主备注的人道主义补偿款，都应该在自愿的前提下，但此事中店主当时支付 1.9 万元并非自愿行为，是家属索赔压力下的妥协，店主法律上的无责仍然被调解下的人道主义补偿架空了。事后有企业给店主送来了20000元慰问金，也有不少网友为店主说话，这是公众对正义的朴素捍卫，但民间力量的这种补偿仍然不能替代事件本身是非对错的厘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店主无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掏一分钱。此次事件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个体间的纠纷私事，

要真正实现平息，当地还需以详尽调查还原事件全貌，厘清各方是非对错。法律不能和稀泥，店主虽获清白，但追问不该止步。法治前进的道路上，每一个案件的正义都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有关部门的调解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兼顾法理和人情，让法律成为善举的铠甲。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过去对于一个即将出门的人而言，手机、钱包、钥匙是最大的安全感，有了这三样，出门在外才能感到心安。如今小小的一部手机吸纳了钱包和钥匙的功能，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却也少了很多通过仪式感获得的快乐。比如钥匙转动门锁时清脆的咔嗒声，多像回家的期待落地时发出的满足的叹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属于钥匙的故事。第一篇文字来自作家罗兰的散文《钥匙》。这篇散文语言质朴无华，又充满感情，带给我们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的感受。而他对于钥匙的那一份特殊的情感，也通过文字与我们产生共鸣。
2: 自从有一天和他因小事争吵，我一怒离家，回来时却发现忘带钥匙，又不肯按铃请他来为我开门，只得索性坐火车去高雄住了一夜。那以后我对钥匙就十分小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自尊的保障，独立的象征，代表着可以我行我素的自由和不必求助于人的快乐。我的钥匙好像就因为这种意义的追求才逐渐多起来的。除了自己住处大门二门的钥匙，以及家中一切备而不用的钥匙之外，我有办公室抽屉和4个柜橱的钥匙，还有发音室的钥匙。另外我还有洛杉矶女儿住处的2套钥匙和纽约朋友住处的钥匙。他们说，知道你这人喜欢随时高兴就跑来了，给你一套钥匙，我们不在家你也可以进来。我还有儿子住处的钥匙。钥匙因此不仅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权利和别人对你的信任。住旅馆如果是2个人住一间，带钥匙的大半是我，即使对方偶然带走了，我会因为自己知道客房管理员手中还有一把钥匙而觉得安心和快乐，我不会因为对方带走了钥匙而束手无策。钥匙是一种方法，如何找到这方法，好像是我一生都在搜集的经验与历练。为了预防自己某天忘了带钥匙或丢了皮包，我多配了一些钥匙放在办公室，必要时我可以回办公室去拿，而不必麻烦锁匠或任何其他的人。办公室昼夜都有人在， 我不怕任何时候会被关在办公室的门外。这另一套的钥匙给我的是一种左右逢源的保障，它是一项寻找方法的方法。我信赖我的钥匙，而且对他们十分感谢，好像他们是黑夜中的一些灯，寒夜里的一炉火，或一把挡雨的伞，一件御寒的大衣。他们是如此的简单、轻便、信实，而又可以由我自己掌握。仿佛凡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来掌握的东西，都使我觉得不安全。不是我不信任别人，而是我不知自己肯不肯去烦劳或支配别人。我总觉得要烦劳或支配别人的时候是很紧张的。虽然我知道那么多的人乐意对我付出关怀与帮助。不说别人，电台的老工友每当我进了办公室还未坐定，他就用我留给他的钥匙帮我把抽屉打开了，而且总会问，又没带钥匙吧？我接受他的好意，在他面前我永远可以不必说我带了钥匙。只有当他偶尔休假或出去访友的时候，我才庆幸我不会真的没带钥匙，而可以很愉快地打开抽屉，取用我工作上绝对必须的唱片或录音带，这使我产生一种有备无患的快乐。为了怕使未曾预料我真会从天而降的朋友或女儿大吃一惊，我还没有这样使用过他们善意交给我的钥匙。不过我也曾想象，如果某一天天寒地冻或风雨交加，迫使我不得不找个地方落脚的时候，忽然想起附近就有他们某一个人的住处，而我正带着他们的钥匙，尽管他们已去上班或者刚好出去度假，我也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开门进入他们舒适的家，让我卸下满身风尘，一心倦意，安稳地蜷卧在沙发上入睡。这钥匙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安心的投奔。天气冷了，外面滴滴沥沥地下着冬雨，从外面回来躲进自己的家里，插上电暖炉，把那串小小的钥匙珍重地放回皮包内层有拉链的口袋，感觉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于是我忽然记起20多年前的某一天，住处的邻居发生火警，慌乱中一点也想不起该先抢救什么，敞着大门跑出来，却带着一把开大门的钥匙。我并不觉得自己反应错误，因为那是一种下意识提纲挈领的抢救，有钥匙就可以让我拥有那个家。女儿出国前夕把她用的那把开大门的钥匙交给我，我推还给她说，万一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在家呢？钥匙在这时是一种无言的挽留。当忍痛不得不把房子卖掉的时候，最后的割舍是交出了那把使用了多年感觉上犹有余温的钥匙，使我觉得那把交出去的钥匙上像是缀满了珠钻，而它们却是我在这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现在你的身上有钥匙吗？你将钥匙放在哪里呢？是挂在腰间，还是放在包里？还记得小时候，几乎每个孩子胸口都会挂着一把钥匙，用五彩的绳子牵着，随着孩子的跑跳在胸前摆动。到了冬天，钥匙就会藏在两层衣服的中间，既不会贴着身体透凉意，也被保护着不容易丢失。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将钥匙挂在胸前了，除了作家乔叶，他说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2: 年纪轻轻，可是我忘性挺大，每逢出门总是得先找到家门钥匙，不然回家时我一准儿会站在门前束手无策。一次我把这种烦恼讲给朋友听，朋友笑道，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用个红绳把钥匙串起来套在脖子上，让钥匙贴着心口，这样你肯定不会再忙着找钥匙了。一试果然不爽，再细细地研究一番，又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是富有深深的意趣。人们常常把钥匙拿在手里，可是手里总是满盈盈的，奖券、首饰、职称、学历、荣誉证书、信用卡。然而在这个什么都需要疯狂掠取的时代，手里的东西也并不能让人足矣。人们往往是在紧握双手的同时，还在时时刻刻地环顾着周围，想着要再去获取些什么。手是这么小，可要的东西是那么多，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合适的位置呢？人们也常常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可是口袋里也往往被塞得不留一丝空隙。股票、期货、房产、存单，凡是人们认为对自己有用而且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东西，都要让他们在口袋里占上一席之地。口袋被撑得那么鼓那么胀，似乎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宽松的位置呢？人们还常常把钥匙放在皮包里，可是现在的皮包本身好像往往比皮包里的东西更重要。人们的皮包不停地淘汰着变换着，皮包里的东西也在做着相应的增多减少搭配和组合。化妆品、大哥大、计算器，哪里还会有钥匙一个恒定的位置呢？于是我们常常随意地把钥匙放在某个地方，于是我们便常常需要去寻找钥匙，难道不是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所说的手是心灵的手，我所说的口袋是心灵的口袋，皮包是心灵的皮包，钥匙当然也是心灵的钥匙了。所以才需要把钥匙挂在心口。 也许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易空旷的地方。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能时时听到钥匙敲击心灵的声音。也许在这个浮华轻飘的世界上，只有心灵才是最为真实的福地。我们只有把钥匙挂在心口，才永远不会忘记回家和失落家门。
1: 一把小小的钥匙凝聚着使用者在生途上奔波时的汗滴与泪滴，他们是人生历程忠实的见证者，维系着许多有关生命、爱情、亲情和友情美好温馨的回忆。拥有一把把被手指触摸的光滑闪亮、带着体温的钥匙，就拥有了亲情和友情，拥有了浓浓的爱意。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6: 高德贵这时候有些个惶恐不安，欲言又止。马继良知道这时候他心里的变化很复杂。15000块和他跟弟弟原来的设想差距太大了。但由于已经收了马继良的钱，再加上他是第一次绑货票，这心里头多少有些个顾忌。人的本性尚未完全的泯灭，所以才会犹豫不决。36计走为上，马继良不敢耽误，一声令下，车队立刻离开了这块惊险之地。从瓷器作坊到景福公路大约有

0: 400多米。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当车队刚刚拐上公路，对面泥泞的小道上便出现了一辆摩托车朝车队奔来。雨中那模样和身影看起来特别像高德贵的弟弟。摩托车的速度自然无法和汽车匹敌，这批瓷器终于顺顺利利地运回了天津。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一件件纹饰古朴的陶瓷啊，一个个造型奇特的瓷壶，嘿呀，一走进马氏兄弟，也就是马继良、马继武的万壶堂啊，您就算进入了一个陶瓷的世界，瓷壶的海洋。那作为一个资深藏家，这马继良对于收藏青花瓷可是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那关于收藏瓷器，马继良的观点是注重工艺水平而非年代。好东西永远是好的。打个比方，宋代花100两银子买的瓷器流传到现代价值100万元，而宋代花1两银子买的瓷器现在只值100元。所以瓷器比的是工艺水平，并非年代越久远越值钱。马继良的万壶堂博物馆以青花瓷壶居多。谈到青花瓷壶的优劣，马继良认为层次最重要。这青花瓷壶的优劣要看层次。瓷器的好坏其实是层次的表现。以青花为例，层次越多越好。如果瓷器上有3种色阶，品质为中等，有5种色阶则为高档，2种色阶以下便是低档。另外，白细程度、釉面和线条也决定了青花瓷壶的优劣，因为涉及原料、烧成等等的问题，瓷器很难做到白。瓷器越白，说明品质越好，白度越高，证明工艺难度越大。釉面温润，好似内部有东西在流动的，肯定是好瓷器。反之则品质不佳。瓷器所有的线条必须平齐直，线条模糊不清的，说明工艺水平不高。谈到青花瓷壶在拍卖市场的现状，马继良说，因为真品极少，所以青花瓷壶很少出现在大型国际拍卖会上。虽然出镜率低，但青花瓷壶的升值潜力很高，如果收藏者在淘宝过程中有所发现，一定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对于收藏者来说，瓷器断代是考验功力的最好标准。为了帮助收藏者更好地学习瓷器断代，马继良先生总结了瓷器断代的4个鉴定规则。这规则第一条，历史档案有记载。比如可以在清宫档案中查到清代官窑瓷器，或是在故宫等皇家陵寝存留的清代官窑瓷器。第二呢，遗址古墓出土但必须有铭文或墓志铭等文字记载的瓷器，比如钧瓷遗址挖掘时，在同一历史地层出土了宣和钱范，因为考古专家将钧瓷定为宋代，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仔细研究了遗址发掘报告以后，发现在同一历史地层还有金代遗存物，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展出钧瓷的时候并没有沿用宋代，而注明钧瓷产生于金代。虽然有宣和钱范出土，但也有金代器物，按规则严格的说，只能认为钱范是前代留存，而金代才是准确的年代。 规则第三条，

0: 看器物的款制，款制标明了瓷器准确的生产年代。但是看标志有时也会出现误差，比如康熙末年生产的白胎底上有玉烧的康熙青花款制，到雍正时才加以彩绘，虽然主要工序是雍正时完成的，但仍算康熙年间的产品。第四条呢，流传有序。一件瓷器制成以后，在其流通的过程中有文字或口碑流传，马继良认为符合规则中的一项才可下定论，否则就是疑似。有时候有证据都不能确定真实性，但符合规则才是真正的前提保证。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新事。
1: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1:04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5到8级偏北阵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1:04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5到8级偏北阵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马氏兄弟收集了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有关陶瓷的书籍进行学习，并且在景德镇参加生产实践。他们还走访了近百名老专家、老工人，终于啊，从外行可就变成行家了。随着对瓷器的深入研究，他们就发现，这收藏瓷器艺术品啊，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爱好。但是呢，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极少收藏清代以后的瓷器。经过调查呀，原因在于瓷器风格落后，造型不能够与时俱进。于是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制作工艺，制作出啊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瓷器。好吗？您看，对这青花瓷这么有研究，他们这个心得体会自然呢也就很有价值。下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他们对捡漏和瓷器的收藏误区是怎么看的。
3: 咱再说说捡漏。捡漏是每个收藏者心中都存在的心理。在当前的市场上，哪类瓷器还存在着捡漏的可能性呢？马继良认为，明代以前的瓷器尚有捡漏。

0: 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那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跟我们发来了自己用过的那些懒人神器啊。但有听友就说了，说这个白小云就说了，这懒人要是能用这些神器其实都不算懒人了啊，其实还是很勤快的。
4: 小奥胖还说了，我是勤快人，我
2: 都
4: 让我来做吧。对，所以啊，也有朋友说了，就是什么叫懒人神器，找一个勤快的另一半。
2: 是
4: 也不是不可以啊，
2: 什么东西都解决了啊。好，那接着来跟大家说啊，大家来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用过的那些好用的懒人神器都有哪些。
4: 没错，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呢，还有我们节目组的另一位朋友小雨，欢迎。
2: 欢迎小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其实大家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种懒人神器的要求就是少让我动，能帮我把这个活解决了。哎，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懒人神器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小雨，除了电器之外，还有没有能跟大家去推荐的？
5: 我再跟大家分享，还是一个小家电吧。电动牙刷。
4: 可它不懒啊，
5: 虽然不懒，但是总比你这样刷牙，一个是累，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刷的效果要比手动的牙刷要好一些。
2: 是，
5: 而且我就是推荐大家要选它，基本上电动牙刷是两种，一个是机械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超声波。我推荐大家买超声波的。
2: 哎，是
5: 因为机械式的那种，一个是它噪音大，另外一个效果其实不如超声波牙刷好，
4: 可吓人了，机械式的。
2: 而且机械式的你用久了之后吧，那个声就巨大。你放在嘴里感觉就像要做手术就钻牙一样。
4: 我们这直播间也太应景了吧。正说这个是没有在装修的声音。
2: 对，我刚刚听到了滋滋滋的声音，我以为我以为我家的电动牙刷来了。
4: 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电动牙刷还是要选择，而且市面上很多啊。
5: 价格不要选贵的，基础款就可以。
2: 没错，而且这个电动牙刷，我个人感觉它也是一个消耗品，就是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它多多少少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这个震动的频率不够了，然后它的这种电机的这种效率就光转，但是它不震动啊，就声音很大，但是它震动效果很差，其实就是被消耗了。
4: 对，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就懂行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买贵的原因，因为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2: 是
5: 对，
4: 它都是一个电机，就是你买。所有的都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5: 它有的就是给你加个 APP 啊，什么指导你啊，其实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
4: 对，你还是会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去刷的啊，对吧？我不推荐贵的，都是十几块钱、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来帮大家懒啊，来帮大家懒。
2: 来吧。
4: 再下一个推荐一个，他们两个都对我进行了这个抨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就大家去吹头发的时候，你们的手会累吗？你看我多么的懒人。
2: 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我听到小丹要推荐这个东西，我就说，那咱长手是干啥的呢？
4: 我说我梳个头发，吹个头发，我的手都累。他们手不累吗？于是应运而生呢，因为我吹头发的时候，我也觉得手很累，我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搁这个什么的，它叫吹风机支架。它是可以这个粘到墙上的，然后
2: 放吹风机
4: 出来的一个头，然后它可以调角度，你就可以把吹风机插进去，打开吹风机，它可以帮你吹头发，你的手就不用动，你晃头就可以了。
5: 这跟你刚才推荐的蹭墙是异曲同工之妙。
2: 这样吧，就是你多花点钱啊，你请一个专门给你吹头发，你头都不用动了。
4: 我不配。所以你看。 是不是很方便，朋友们？你们俩不要笑，虽然我自己说起来也很可笑，但是它确实是有用的啊。对，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支架，大家都推荐很多了，对吧？
2: 这个手机支架，我觉得比刚刚说的吹风机支架。

0: 打药真的是好用很多、啊、
1: 对，它有很多种，就包括是立在地上的、哎、然后大一点的、嗯、然后放到柜子上的。
0: 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支架。
1: 对、
0: 啊、就其实就支在这儿。
1: 但我推荐的不是这样的、嗯、我推荐的叫抱抱看。
0: 我知道了，
1: 抱抱看，它的底座是一个软的、嗯、像圆球状一样的一个
0: 毛绒玩具、
1: 不是毛绒玩具也有，但是它也有那种软的、嗯、像支垫一样，它上面是个硬盘、嗯、带了一个支架。为什么要抱抱看呢？它你可以把它环抱在怀里面，以任何的姿势去看手机、
0: 嗯、然后手机就支到一个地方。
1: 对、
0: 啊、就
1: 它上面是根杆嘛，你底下是软的、嗯、然后你躺着趴着坐着它都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嗯、你就像抱一个洋娃娃一样抱着它就可以了。
0: 是，
2: 还有一种连抱都不用抱的，直接贴在床上的那种，躺着刷剧。
1: 对，那说到这儿就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了，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它叫纳米贴。
2: 啊，纳米贴非常好用。
1: 纳米贴非常好用，
0: 是，而且不会有痕迹。
1: 对，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软的一个胶贴，嗯、你可以给它贴到任何的地方，比如车上。啊、可以给它贴上、嗯、然后或者呢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去洗手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我说有时候做脸的时候时间会长一些，我会把它贴到这个洗手间的上面，然后把手机啪到上面就可以看剧。
0: 嗯
1: 啊，都是挺好用的。
0: 是，
1: 嗯，所以大家可以，
0: 哎，这个我觉得是是一个是真正实用的一个好物啊。
1: 哎、什么叫前面两个不实用吗？
0: 但我持这个怀疑态度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放置吹风机的支架啊，当然我觉得它也能够实现一些这个储物的功能，就是你吹风机乱放或者是折叠乱放、嗯、是吧，你就不用了，你就直接支到那儿，用的时候就打开晃头就行了。
1: 非常好。
0: 哎，你看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两个东西啊，你结合起来用是不是更好用呢？啪，手机放在那儿，放上歌，然后打开这个吹风机，晃头开始吹风。
1: 随着节奏去吹头发、嗯、
0: 是
1: 多棒、哎、朋友们啊、用起来吧，买起来吧，嗯，好用不贵啊。
0: 啊，那接下来呢，我继续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又便宜的东西啊。啊，我刚刚这个找到了一个，就是在下面找资料，就找到了一个一次性的这种地漏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就一次性地漏，它能够放到很多地方用，比如说这个厨房的洗手台，因为你有时候洗东西啊，你的碗里或者是什么的，它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啊，它有的时候漏到那个小盘里面会很脏，你还要刷那个小漏斗，但你只要把它粘在那个地方，或者是粘在比如说洗手台或者是这个厕所里的这种地漏处，就你的头发啊什么的，就不用单独的去洗那个东西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单独洗那个地漏的那个装置，一是会很脏，二有点不太干净啊。但是这种一次性地漏，你直接就给它拉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 OK 了，而且这种东西特别的便宜啊，就是几块钱就能解决。
1: 嗯，对。那桶里其实也有很多一次性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不太环保。嗯，但虽然说的是还是比较好用，然后包括像那种家里面就是这个洗，
0: 但现在有一些可降解的一些的这种材质的。
1: 但是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它都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还是谨慎购买啊。虽然它可能是好用，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嘛。嗯，冬日思雨说了，今儿什么日子？懒人开会吗？没有没有啊，就是其实你想想啊，这个世界很多发明都是懒人发明出来的。
2: 对，没错没错，我也在想说这个。
1: 对，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啊，但是真的我们还是要动一动啊。就虽然今天这节目是这个主题、嗯、但我们也不推荐大家真的就是躺那躺着了，
0: 是、
1: 偶尔躺一躺，就像我们这个开头这个歌唱的一样，其实什么都不想干了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这么天天躺着也不太行。
0: 哎，老北京说了，这个智能马桶也算懒人神器吧，我觉得太是了啊，就它解决了
1: 你
0: 如厕后的这种对吧，就是我觉得太懒人了。
1: 哎，但是这个智能马桶的话、其实医生是推荐很多这个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是去使用的。
2: 嗯，
1: 真的就痔疮患者真的是可以好用的，
0: 没错，
1: 是医生推荐的，
0: 没错。
1: 所以它除了可以方便大家之外，其实它也是有一定功效的、啊、
0: 是的，
1: 可以用的。
0: 而且就是比如说它的很多功能啊，这种冬天自动加温的这种功能等等等等、而且自动清洗的这种功能，我觉得都是确实省了你一大部分的这种精力。而且
2: 对
0: 你大家，你比如刷马桶谁愿意去刷，就是是吧，如果不是为了干净肯定都不愿意去刷
1: 啊。这话说
2: 为了干净
0: 是吧，啊，这刚刚我感觉说了一段没有用的话，
1: 废话文学。
0: 是啊，
1: 大跳台说，主持人嘉宾大家好，自动洗衣机、洗碗机、自动剃须刀、扫地机器人等等， 就这些东西啊，它可能确实是从某种

0: 种程度上说是方便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用两次闲置。
1: 没错，
2: 对，
1: 哎，就是用完之后就放在那儿了，落灰了啊。我觉得大家在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为了给大家去种草那些真正好用，而且你能就真正方便生活的，而不是用一次就放到一边的，
2: 对
1: 啊，这些东西，嗯，哎。这个5151也给我们发来，5155也给我们发来了，就刚刚说的这种地漏过滤网啊，就是这种便携式的啊，确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推荐推荐还有哪些啊？小雨还有推荐吗？
2: 我跟大家避避雷吧。
1: 嗯，
2: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就是有一年有一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号称说帮大家运动做腹肌我就能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0: 太假了。
2: 对，
1: 哎，
2: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信。
1: 哎，
2: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出汗服，
0: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大家好像觉得我好像运动了以后，我比之前出了很多汗，
0: 嗯，
2: 我体重好像明显就降了，
1: 嗯，
2: 但实际上那些都是水分，
0: 嗯，
1: 其实就帮你脱了脱水，
2: 对，嗯，水分其实你在运动完了以后一杯水全回来了，
0: 对，
2: 对。所以就说大家在这方面一定不要懒，
1: 对，
0: 是的，嗯，
1: 就是刚刚你看之前我们推荐的这些懒人神器呢，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
2: 对，
1: 但是比如小雨刚刚说的这种啊，自动腹肌锻炼器，然后自动这个脱脂机脱脂衣啊，这种东西，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都是偷机取巧，
2: 真是伪科学，
1: 真的是啊，就比如我之前看那种宣传片，就是几个贴片式的东西
2: 啊，对，
1: 放在这儿
2: 是，
1: 然后找那种哎已经练得特别好
2: 肌肉大汉，
1: 就是那种大咖，然后去那儿，他就会收缩嘛，但是
2: 对对，
1: 但是他会把你的这种肌肉线条凸显出来，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有，
0: 嗯
1: 啊，
2: 而且他其实你想，他就是一个震动，他没有什么原理说你震动以后你的脂肪就变少了或者怎样，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想让自己身材变好，这个千万不能懒，
2: 对，
1: 还是得自己动起来。
0: 包括现在很多医美机构宣传的，你做几次我们的仪器，
1: 嗯，
0: 你就能有什么腹肌，大家不要信。同时还有很多这个购物推荐的什么甩脂机，
1: 哎，
0: 不要用，而且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1: 没错，
2: 哎，你说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之前的呼啦圈一样，你见过吧？嗯，
0: 见过，
2: 它就是挂在腰上。
0: 对，
2: 其实它也是说在这样有一个按摩的作用，
1: 就是挂在腰上自己动。
2: 不，你要甩，要动，要甩，
0: 你要甩，但是它没有那个圈儿，它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2: 对，
0: 嗯，
2: 它其实就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你在运动了。
0: 嗯，对，就是
2: 本身的作用就很有限。
0: 对，不管怎么着，你还是得动，你知道吗？你想着是被动的这种形式，你说我按摩能瘦吗？那一定是瘦不了的，嗯，啊，朋友们。
1: 是，嗯，来，那个丹丹也可以回答我们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啊。
0: 对，都是思雨说的。
1: 哎，壁挂洗衣机这个水怎么弄啊？
0: 洗衣机一样，
1: 它就是有一根导管，
0: 你对你都要让那个安装师傅过来给你接上下水，然后去接这个都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挂到墙体上的，
1: 就它就更占地，更不占地。
0: 对，而且它对你的墙体是有要求的，一定是要承重墙，就是你普通那种墙壁它也是不可以挂的，
2: 而
0: 是有安全隐患的。
2: 它有一定的重量。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去买壁挂的这个洗衣机之前，一定要问好，
1: 自己家能不能用。
0: 对，
1: 哎，
0: 就是它一般客服都会告诉你，说我们的师傅要上门去看，可以用，我们才能用，然后你一定要选好这个，不要。说心一热我就下单就要买了，买了自己去安，我觉得可能是不太行的啊。
1: 是的，
2: 一般会负责安装，
0: 对，都会负责安装。
2: 对，
0: 所以大家先去看好尺寸，然后看好今天我们推荐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去想一想究竟需不需要啊。
1: 哎，
0: 就是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就不要心一热就是先买了，买了再看适不适配，一定要想好有用，尤其是像价格比较贵的东西，
2: 嗯，
0: 再去购买，
2: 对对对，
0: 不要闲置。
1: 是的，
0: 嗯，对吧？
1: 嗯，
0: 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晨晨说了，这个什么某什么APP 就是外卖软件，确实，这确实是神器，
1: 确实是懒人神器啊。
0: 这个
2: 对，
0: 对，
2: 是的，
0: 嗯，
1: 就大家饭都不用做了，
0: 对，确实是懒人神器。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我来再跟大家推荐几个我用过

0: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东西吧，
1: 哎，
0: 那来推荐一个电器吧，就其实也不算是小家电，它是什么呢？它是冬天比较适用的，就大家在冬天如果你要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饭特别容易凉。特别容易凉，
1: 是，就是放五分钟可能就它就凉了。
0: 对，然后比如说你可能做好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有回来，你得等一等的话，你就得一遍一遍去热。
1: 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自动暖菜板。
1: 啊，
0: 它是一
1: 个
0: 折叠式的一个板子啊，它可以平常收纳的时候就给它折起来，然后竖着放，不占空间。然后用的时候呢，它是插电的，把它平铺开，它一格一格都给你算好了，还挺大的。你就可以把你的菜放到上面，它就给你一直自动加热，你的菜就不会凉。我觉得这东西是实用的，
2: 确实是挺实
3: 用的，
0: 它是实用的，尤其是像家里面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或者要等一些人，可能大家时间不一样的时候，你放到上面就省去了大家一遍一遍热菜的这样的困扰，
1: 是能够保证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都是一种新鲜的状态。
0: 对，它叫自动暖菜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对，而且刚刚说这个东西，有一些比如高档的高级的餐桌，它也都会带这些功能，
0: 是，
1: 但是价格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其实没必要。
2: 对
1: 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你单独买一个这个板子用的时候，
0: 它不贵，
1: 用的时候放在那儿，不用的时候就给它收起来。
0: 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可能南方的家庭可能会更有这个问题，北方家庭还比较暖和，都会好一些。
1: 但其实你知道，比如说你要是自己做饭啊，自己做饭做三四道菜，尤其你炒完这一道菜，你家里可能锅没有那么多，你需要把它刷锅，然后再炒下一道菜，你这个过程其实第一道菜就已经凉了。
0: 对
1: 啊，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板子，能够在你吃饭的时候，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热乎的。
0: 是的，哎，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我本人用过，亲测很好用的，就是家里面你有大物件要搬的时候，就我们总得有的时候挪一沙发呀，挪一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做这个懒人滑轮，懒人滑轮，它是可以安到这个各个这个家具的角上的，给它卡扣一样的东西扣上去，哎，然后你再去移它的时候，你就不用搬了。你就可以推着你的家具走，
1: 是，就有一些，比如说家具它有一些自带，但是自带这种就有的时候不方便啊。但是你买一个这种单独小的这种滑轮，其实没多少钱啊，只不过就是你当时安装的时候，对吧？抬一下把它放上去，但是你不需要它动的时候，它有这种固定的锁止的这种功能，所以说放在这里面。你比如说，我觉得有这种东西，你在做大扫除、做清理的时候也是。那很多时候，比如说沙发底下或者床底下，有的时候清扫不到，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灰。
0: 对，
1: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扫完地之后没两天又脏了，其实这个灰是哪来的？就是你没有扫到的那些地方，这个刮过来吹出来的。
0: 是的，来大家看互动哈，北京葫芦侠说了，包玉米神器，操作的时候就像在削铅笔，轻轻旋转，玉米粒就乖乖的落下来，颗颗饱满还不浪费，生的熟的都能用，用完清洗也很方便，直接自来水冲一下就好了，配套盖子还能另外磨生姜蒜蓉，还挺实用的。
1: 哎，我觉得这种东西厨房的这些神器它真的是能够用到的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像削铅笔一样，我想到了那会儿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比如北方的一些这个包八那个叫什么
0: 八玉米八包谷，
1: 就特别带劲儿，
0: 对，但它得干的那种玉米才能那么包。
1: 对，
0: 那说到这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厨房神器啊，就是我这个刀工特别有问题，我切出来的片儿一定是厚的厚薄的薄，大的大小的小，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什么呢，大家见过削笔刀吗？削笔刀就是那种转的，就小孩用的那种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可以转的，你可以把土豆放进去，然后它一转出来就是一片一片的了。
2: 哦，片儿吗？不是削皮的，
0: 不是削成片儿了，它就是一片一片给你削好了，然后还配套的可以切丝儿。
1: 其实现在就是这种多功能的这种切菜机，算是切菜机啊，我觉得是真的还是很好用的。你一刀一刀切，就是你刀工不好就容易切到手啊。二呢，
0: 就是要给自己的懒找了个借口。
1: 但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而且一是会切到手，二你切的不均匀，你炒出来菜。
2: 对对对，
1: 不美观也不好吃啊！你的受热不均匀，有的熟了，有的没熟，
2: 对
1: 吧？这种困扰啊，所以说这种自动的切皮机啊，然后这个切菜机啊，还是很好用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它有的时候你就把它整个，比如削土豆，你放上去，
0: 对，
1: 摁一下就出来了。
0: 朋友们，你看看，我们为了自己的懒啊，寻找了多少好的东西
2: 借口？
0: 对。 花仙子说的，丹丹推荐的这几个不错，真的，这些都是我用过觉得好用的。
1: 除了那个自动吹头，
0: 可能我买了100样东西，有10个好用的，我就觉得我还行了啊。就因为大部分的可能都得这个
1: 都得想想啊，
0: 对，
1: 都得落灰了。
0: 都是思雨说的，哇，这家里餐厅和厨房得有多远？用不用办签证？您说的应该是这个保温的问题吧？不是啊，这个不是说
1: 是
0: 这个
1: 远，这不是说你端上去，对，而是说，比如刚刚说你炒菜。你用这锅炒出来这份菜之后，端上去之后，你去炒下一个菜，那你这个过程至少有5分钟10分钟，那有的时候你放着放着它就凉了，
0: 对啊，
1: 它就真的说
2: 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快，
1: 特别快，
2: 对
1: 啊，
0: 尤其是像炒一些相对油一些的菜，就咱们中国人炒菜
1: 是
0: 它就会清煮，
2: 对
0: 对
2: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不是远的问题啊，真的就是还是挺实用的，我也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用，但是同理的那种保温杯。就好多人在办公室用的那种，也是加热的那种杯子，其实我就觉得有点鸡肋。
2: 恒温杯，
0: 对，恒温杯，
1: 对，其实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0: 对，因为我们办公室好多人都买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实用。一，在办公室是不允许用这种大的这种插电的东西
1: 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体积不小。就它因为都带一个底座，如果你的工位相对不是那么大的时候，这个东西就
1: 占地方，
0: 对，就变得很鸡肋了。而且咱说句实在话啊，办公室好多饮水机什么的都很方便，你就不用你走一趟路，也就是那么2分钟的事情，
2: 对，
0: 就没有人真的会一直放到那儿放着且费电啊，所以这种东西就不太推荐了。
1: 没错，我们再来看看北京葫芦侠还说了啊，这个神器推荐有智能遥控插座，把智能插座插在原有的插座的开关上再来使用，所有通过它来连接的电器就直接都可以在手机上遥控断电了，哎，不光可以在床上关闭全家的灯、香薰机一类的这些电器，还能够设置定时关闭功能。哎，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用的，而且它是这个智能遥控插座，它能直接连手机，就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功能。
0: 对
1: 啊，就是那种一键式的啊，用手机直接控制开关。
0: 对，那如果看视频能看出来我这个的表情，因为所有的这种智能的电子设备啊，它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出 bug。
1: 对，有的时候
2: 对
1: 接触不良或者是关不好了。
0: 对，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家里面现在都会有什么小爱同学，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精灵，就是这种东西。小度，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它会突然叫唤，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它会联动出问题。就是我有一次在家，
1: 怎么了？你有事儿吗？
0: 我待得好好的，我们家就是在主人，我说啊，而且有的时候
1: 吓一跳，
0: 对，有的时候你去可能这种东西，它现在的一切都很有秩序，它一旦出现程序的问题就会出问题。
2: 是，
1: 就比如说这个之前大家看的一些科幻电影里啊，所有东西都不受控制了啊，就会受一些问题啊。而且比如说这个如果安全就网络安全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会有黑客入侵什么什么什么的，会有这种
2: 问题。知道这个主人有多懒，
0: 对，
1: 你们家所有东西都我都能控制啊。
0: 对，哎，你看端木子说了，丹丹好，切土豆的叫什么？你自己去搜一下啊，搜一下就是、这个、
1: 切菜神器啊，类似这种，
0: 对，就什么都能搜到啊，就是它所有这种切菜的其实都有，在网上一搜可多了，它还有成套系的各种的组合，你都可以去用。当然，小奥胖也说了，我看出来小奥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他怎么这么懒啊？刀工怎么能进步？实践出真理，摒弃所有懒人，天天切，天天练就有了。
2: 对，
0: 我听出来了啊，这是我听出来了你的不忿儿，对你对于我们这种懒人的确实。哎呀，但是嘛，生活有的时候工作很累了，
1: 对，
0: 就想回家歇一歇，
1: 就是解放双手，把你自己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啊，
0: 对，
1: 是这样的。
0: 还有最后啊，就时间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天我准备的，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个懒人神器。就大家如果去超市或去拿快递的时候，它很好用。不是你能看到很多那个叔叔阿姨拿的那种车啊什么的，它挺占地方的嘛。我买了一个折叠的。啊，它就可以像拼积木一样给它拼起来，然后我如果快递多的时候，我就把它拼开，然后拉出去，然后把快递拿回来。如果去买菜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拉出去的。但是你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折起来，然后收纳。这个东西也特别好用，
1: 是，而且你比如说有一些大件东西要搬运的时候，对吧？这样的一种折叠车也是能够方便自己的生活的，哎，所以这还是不错的。
0: 没错啊，飞舞青春说我的小度听到你们说话了。对，你看是不是？
1: 冬日思雨也说了，有的时候还听不懂主人在说什么。
0: 对，
1: 眼识啊。
0: 所以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期什么懒人神器相关的物品，我觉得大部分啊都是鸡肋。
1: 没错，
0: 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买回家的都是闲置。
1: 对，有的时候就是摆在那儿，然后有偶尔用个一两次，但更多的时候都是摆在那儿落灰的。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进行。 啊这个避雷啊，
0: 对，
1: 买一些真正自己能用到的，自己家里面真正能用到的。比如说刚刚就有人说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用手切，那你其实就不用这些东西。
0: 是的啊，就像上次我们请这个收纳专家说的也是，你先想好你要放什么，你再去买，而不是脑子一热我先去买了，我再想从哪儿用。那它一定是会闲置的，
1: 没错，
2: 对，
1: 那再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那也感谢小雨哥啊，来跟大家种草了非常多的东西，没错
0: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聊好不好，拜拜
1: 拜拜。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影响力从来不局限于娱乐圈。从1990年开始，连续两年获得电视剧全年收视冠军、唱片全年销量冠军的黎明，已经积累了超高的人气。从那时起，他就很注重将自己的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对慈善的助力。1999年，黎明为了慈善筹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高难度的绝活表演，用脖子拧钢筋。在现场数百名观众和企业家的注视下，这个正当红的小生一把将钢筋逆时针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憋红了脸的黎明依然努力保持着微笑，旁边的小伙伴吓得不行，赶紧帮他解开。拧完钢筋之后，他的脖子上、领口上全是黑色的油污，他拿起毛巾随意擦了擦，期间依然热络地接着主持人的话。他很清楚，他正在一个慈善募捐活动上，他必须保持状态。还没喘口气，一个富商上台说，如果黎明可以用喉咙顶完钢筋，他就再多捐10万。黎明满口答应，直接拿起钢筋对准自己的喉咙。电视台方面清楚这一动作的危险性，当黎明开始做这一动作时，屏幕上陡然出现了大号荧光色的提醒字样，观众切勿模仿。任谁也知道，一旦有任何闪失，这一动作都会葬送黎明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危及生命。好在他完成了，屏息凝神一刹那，黎明用喉咙位置将笔直的钢筋压出曲线。因为他的卖力表演，这一环节一共筹得了45万元善款。那时候的黎明脖子已经通红，主持人赶快让他唱两句，证明一下嗓子没坏。在为了慈善进行绝活表演的刹那，没有人记得他还是那个正在上升期的歌手。完成两项表演之后，只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脸的感动和惊愕。黎明就那么一直穿着脏污的白色卫衣。不同于如今明星往往将做慈善视作重要的公关手段，那个年代的艺人能让人感到是身体力行的尽己所能，有时候甚至会显得不那么体面。1991年华东水灾捐款活动上，黎明本来已经唱完回去拍戏，突然有人多捐50万，让他回来再唱一首对不起我爱你。这是个没什么面子的要求，但是为了能有更多的善款，黎明还是回去了。毫无准备的他到了就得唱。徐克勤是当时的音乐总监，在黎明清唱的过程中，徐克勤逐渐跟上了伴奏，但是他给的 key 明显高了，没时间调整的黎明只能硬着头皮唱，唱到高音部分直接破音。
1: 这个忙我大会演捐出50万啦，咁喺度我清唱，对不起，我爱你，好吧。当句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

无关实力，职业歌手都有自己适合的音域，这一场面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拿来说是黎明实力不足的证据，黎明也从不辩解。但只要知道原委，你就会为黎明那一份纯粹所感动。从来没有天然完美的表演，艺人登台最重要的是彩排，最害怕的是变数，因此艺人有权拒绝临时的表演要求。那时他本可以不回去，可是在慈善方面，他从来就是凭着一腔真诚，少有顾虑。1992年，黎明将四场北京演唱会的收入所得1500万全部捐出。不久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首位华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爱心大使。此前能够获得殊荣的大多数是世界上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演艺人士，黎明能够跻身其中，令全香港人士都倍感自豪。他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年薪1美金的神圣职位，并且很快进入角色，开始履行他的职务。随后黎明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发起消除脊髓灰质炎计划，并捐掉演唱会的多数收入，用3年时间筹集了350万美元善款，用于为8000万中国儿童购买小儿麻痹症糖丸疫苗。

六年后，联合国宣布我国为无脊髓灰质炎状态，他也因此创下了慈善获益人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并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临时级护照。手持联合国红色护照，他可以免签进入加入联合国的任意国家，特享外交豁免权。1995年，黎明累计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得善款超过3600万。一年后，黎明再次获邀成为联合国首位儿童基金会国际青年特使。作为大使，他多次前往世界落后地区探访，将卢旺达瘟疫肆虐、巴西铜器、东帝汶海啸灾民的信息传到全世界，奔走呼吁筹募善款。在遍地尸骸的卢旺达，黎明是基金会所有特使和工作人员中唯一一个走完全部帐篷的人。他将惨烈的影像记录下来，通过图片展览和电视节目展示给公众，以唤起各界人士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儿童的关注。2002年，黎明和安吉丽娜·朱莉、罗杰·摩尔等大使一起在联合国总部参加儿基会国际会议和论坛，成为唯一一位获得联合国秘书长亲自会见的华人明星。30年来，无论爆红时还是退隐期，对于做慈善这件事，黎明从不休假。不怕被人说沽名钓誉，也不怕默默行善无人知晓，他只关注是否能让公益活动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做一些实事。只要能够达到慈善目的，他乐于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国悲痛，黎明当时身在美国，没能第一时间参加香港演艺界的赈灾活动。火速返港后，他便联络好友一起为汶川地震灾区制作爱心唱片，并将义卖筹款所得的9000万元全数捐出。为了支持香港公益金的各项活动，黎明总是无条件地配合各种慈善策划，跑步、游泳、赛车、点心义卖、陪老奶奶复健、义务洗车，甚至有黎明48小时海陆空这种项目。偶尔帅气出场唱歌，画面的右上角总是写着捐款热线。2019年公益金万众同心50年筹款节目上，已经53岁的黎明依然参与了跑100层楼梯挑战，最后一共筹得了善款310万元。也是在2019年，黎明第三次获得香港政府颁发的银紫荆勋章，四大天王里仅此一位三度授勋，以表彰他在过去25年来的公益贡献。他在慈善方面的长久关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各界的审视。一直以来，相较于他的行动，相应的报道并不多。知道内情的主持人在节目上稍微多说几句，他会打岔。台湾综艺界大哥张飞一直很喜欢黎明，每次想给他递话，让他主动讲讲公益的成绩，黎明都说，你不要再讲了。正如梅葆玖先生所说，黎明是一个很大方的人，落落光明。央视的一档音乐性节目甚至专门评价黎明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天王也好，影帝也罢，万千荣誉皆是观众厚爱，而更大的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无比爱惜羽毛，只为了需要的时候依然以最佳的面貌出现，尽到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本分。此前黎明在节目上表示，自己演戏一般，唱歌一般，当年一般，到现在也是一般，并且感慨，现在的很多年轻演员假如早20年出生也可以做天王。历经娱乐圈几十年的沉浮，黎明的确有资格这样说，但是旁观者清楚，这更多的是黎明对命运的达观和习惯性的自谦。名利无情，当红小生一茬一茬的换，江山代有才人出，最恒久富裕的永远是人格的留香。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黎明的那些往事。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始处，因为相遇，因为相信，不再。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阿尔蒙德很生气，一个小小的陆战队团长竟然也敢顶撞他。他用手杖敲击着墙上的地图说，什么中国人的大部队，是你们，你们自己高看了中国人，你们自己低估了陆战队的士气。你们当前要做的是尽快赶到那该死的鸭绿江，而不是在这里和中国人兜圈子，不要让一帮中国人挡住你们的去路。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史密斯什么也没说，天气里龙飞凤舞般写道，特将死梅银星勋章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的士兵肯尼斯本森下士，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然后他把这张纸别在本森下士的上衣口袋上。詹姆斯·爱德华等随军记者们忙把这一难得的感人场面摄入到镜头当中。在哈里斯营长的陪同下，阿尔蒙德特意来到麦卡锡中尉所在连的阵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听取了两个夜晚的战斗情况介绍。哈里斯营长讲的比较多，有时候问到肯尼斯本森，本森下士也腼腆地补充几句，而麦卡锡中尉则是少言寡语，差不多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旦把周围的中国人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他的手杖指点着远远近近白雪皑皑的山头说，陆战队将登上通往鸭绿江的道路，麦克阿瑟将军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李斯伯格及其陆战队官兵们面面相觑，史密斯知道大家在想什么，他对阿尔蒙德说，您知道将军，我的左翼没有任何的掩护部队，如果我们孤立冒进就会招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我想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尽可能稳住阵脚，请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麦克阿瑟将军。我会的，阿尔蒙德说，这里的情况以及第八集团军的情况都在麦克阿瑟将军掌控之下。直升机的旋翼搅起了漫天的雪雾，阿尔蒙德在一片风雪之中飞回了夏杰于里机场，然后从那里换乘运输机回到他的第十军指挥部。遗憾的是，自此以后，他以及他形影不离的手杖再也没有涉足朝鲜半岛上的长津湖。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留在了陆战队，他要亲临其境，他要看看中国人是如何进攻陆战一师这个美军王牌中的王牌，而陆战队又将如何突破中国人的包围。本森下士目送着阿尔蒙德的直升机消失在东南方向的灰色天空中，然后用右手拿下别在他上衣带上的纸条，很认真地看了看。刘易斯凑过头来问他，将军给你写了什么？本森下士把纸条递给他，将军发给我的银星勋章。刘易斯看了看上面的字，他把纸条还给他的班长，以不屑的口吻说道，这是一张纸。本森下士将纸条折好装进上衣口袋中，看着直升机消失的方向说，这是将军的银星勋章。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对本森也对一旁的麦卡锡中尉说，他就是一张纸。麦卡锡中尉一言未发，他们的部队承担了新的战斗任务，要去占领补给道路上的制高点。麦卡锡在想着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看过了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数页长的电报稿，用十分轻松的口吻对他的副官说，陆战队遭到了6到8个中共正规师的进攻，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不相信。副官一口咬定，他们从哪儿来的？麦克阿瑟把阿尔蒙德的电报稿丢在桌子上，以轻松的语气说，中国人习惯于夸大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做噩梦，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陆战队竟然相信这样的噩梦。副官解释，史密斯将军向来行事谨慎，胆小的人往往耽误大事。麦克阿瑟说，如果他们的行动更为迅速一点的话，他们早就到了鸭绿江，而不是在长津湖与莫名其妙的中国人兜圈子。副官笑了笑，没有说话。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悠闲地走动着，一边走一边说道，攻势中出现一些零星的抵抗并不在我意料之外，但是我相信局势不会有多么严重，起码没有陆战队认为的那样严重。偶尔出现的中国人只会阻止，而不可能改变我们到达鸭绿江的计划。上校副官微微地笑着，频频点头，完全信服于麦克阿瑟的判断。麦克阿瑟踱到巨幅的作战地图前，用大烟斗划拉着狭长的朝鲜半岛说，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据说也遭到了数量不明的中国部队的攻击，这很正常，说明我们的铁钳攻势计划发挥了作用。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上校，中国人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在我看来，他们仍然只是一群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强大的美军及其联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很快就会一败涂地。麦克阿瑟的预言很快得到了验证，西部战线上确实出现了一败涂地的局面，但结果却是截然不同，而是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的训练有素的联合国军队。西线的战斗开始于11月26日，开头两天第八集团军确实只遭到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位于整个进攻阵线最西部的第24步兵师甚至向他们的既定目标定州跃进了16公里，位于中部阵线的步兵第二师也到达了距出发地军隅里大约16公里的球场洞。只是作为右翼的韩国的三个师进展缓慢，到了进攻的第二天，这些南朝鲜人才仅仅从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不足几百米的距离。第二步兵师的美军指挥官为此大吃一惊，他们缺少了右翼的掩护，已经孤军深入敌阵之中。但是最先遭致厄运的却是韩国人。11月26日这天晚上，中国人以重兵猛攻第八集团军的西端，把韩国第一师向后驱赶了大约3公里。紧接着右翼的三个韩国师也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在激荡的军号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南朝鲜人。他们先是以小部队的穿插迂回渗透到韩国军队后方，切断韩国人的退路，然后主力部队开始从正面进攻，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涌进韩国人的阵地。在短兵相接的混战中，韩国军队完全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扔掉了枪支及其他所有装备，四处逃窜。 几个小时以后，沃克第八集团军的侧翼保障就不复存在了。在中国部队的攻击面前，三个韩国师首先土崩瓦解。沃尔顿·沃克将军简要地看了看地图，形势一目了然。韩国军队的崩溃意味着美军第二步兵师彻底失去了侧翼的掩护与保障，从而也使第八集团军的右翼暴露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的意图看起来非常明显，他们是想从他的身后，也就是美军部队的南面迂回并向西直达黄海。这样一来，联合国军队就会被分割包围，处于这个包围圈中的联合国军队就会统统完蛋。沃尔顿·沃克不寒而栗。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以前，他曾经告诫前线部队的指挥官，让他们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现在，中国饭的味道是闻到了，撤退却变得身不由己。他们已陷入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沃克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收缩他的部队。然而，收缩谈何容易？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中国人分割包围。他所指挥的第八集团军的圣诞节总攻势，不再是一场协同周密的整体进攻，而是被分割成一连串连级规模的小型战斗。所有的连队都在孤立作战，他们被大批的中国人团团包围，指望不到其他部队的增援，与上级及其友邻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他们只能设法自己挽救自己的性命。韩国军团崩溃以后，紧邻其旁的美二师如同预料的那样遭到了中国人的进攻。先是这个师的第九团第三营被击溃和歼灭，接着是该团的第二营被包围在青川江边。骁勇善战的中国部队冲上美军阵地，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将无数美军刺死在他们的散兵坑内。该部队的一个连奉命攻击中国人据守的山头高地，以打通前方部队的收缩通路。他们遭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在这场历时一天一夜的残酷战斗打响的时候，该连有129人，到战斗结束时只有24人生还，其中半数为伤员。许多美军士兵在黑灯瞎火的夜间混战中稀里糊涂成了中国人的俘虏，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中国人很快释放了他们。沃克及其战地指挥官都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迷惑不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

因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就不能破解的，就是说比如说他的心跳速度就会很慢，而且他是记住他是爬行类，爬行类一般都是变温动物或者叫冷血动物，鸟类属于温血。

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鳄鱼俱乐部。在近日啊，市民彭某某在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办理新车上牌业务的时候呢，被查验员当场识破使用伪造临时号牌。当天彭某某驾驶全新的某品牌五座多用途乘用车到了车管所之后啊，查验员高娟发现这个车的挡风玻璃上粘贴的豫 JT6325 临时号牌存在明显的异常，号牌上呢有水彩笔歪歪扭扭描边的痕迹，整体呈现手工制作的特征，牌面所盖的印章为交通警察支队，与现行的规范名称交通管理支队是不符合的，高娟随即上报核查。那么宜昌车管所迅速地向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发函协查，濮阳车管所确认该号牌备案车主并非彭某某，其携带的临牌是伪造的。经过查明，彭某某在宜昌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以后，销售人员称门店还没有开通临牌的办理系统，但是河南某连锁门店可以出具正规的临牌。随后呢，销售人员就通过微信接收临牌的照片，用 A4 白纸彩色打印后交给了彭某某，让他自己粘贴，并告知可以持这个临牌正常的办理上牌。那彭某某呢，因为首次购车不熟悉正规临时号牌的样式，轻信了商家的说辞，张贴了这张他自制的手搓临牌驾车上路。那为此宜昌车管所提醒啊，机动车号牌临时通行牌证均为法定专用交通证件，绝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打印伪造的普通纸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号牌的，可处15天以下的拘留、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车主办理新车手续务必仔细甄别，别轻信商家非正规的操作。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

0: 携程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鳄鱼俱乐部。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注意了，如果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的话，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在火热的招商当中。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零，直达全城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而且现在还有福利，那就是预交一年的租金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要几十块。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拨打1398680-4999咨询了解。

0: 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0: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 全线串联了300个

0: 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5: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7: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 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

0: 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华西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十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5: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0: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7: 站在十字路口，
6: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7: 再不走就没有，
6: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7: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6: 在沙发
7: 是我想要的生活，
6: 想一夜前途，
8: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6: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

0: 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世界上没有你们这么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心理学家彭凯平他说，教育孩子的这件事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了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今天想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家庭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事，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比如避免灾难性的思维，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还有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去试错，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还有做好情感支持，敢于说我不知道。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很多家长会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比如说孩子摔一跤，脑子里会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会联想在一起。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就叫做灾难性思维。有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 90% 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剩下的 10% 其实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这个时候咱们来试一下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的世界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学会了恐惧，而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家庭教育当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事实上，在某种时候，共情其实是很危险的。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而这个时候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也知道它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其实不是冷漠，是更有力量的爱。有心理学家说，当有人真正倾听你的时候，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是替孩子去感受，而是陪孩子去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孩子才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家庭教育当中能够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的那些事儿。第三个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己去试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3到7次的错误，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动机会急剧的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去承担责任，并从错误当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找到孩子的闪光点，

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 教育学家说，到了AI时代， 父母不要再想着去引导孩子，而是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的，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八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们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 孩子的每一项小动作其实都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所以不要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还去怪他不会飞翔。

沉稳的嗓音加上忧郁的样貌，歌手黎明在瞬间吸引了无数粉丝。他凭借这首歌囊括了那一年香港乐坛几乎所有的新人奖，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银奖，年度叱咤乐坛全香港播放率最高生力军男歌手银奖，年度 TVB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金奖，是爱是缘获得了当年 IFPI 全年最佳销量大碟，为黎明的乐坛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1992年，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并且在香港红馆连开10场，整个港岛为之倾倒。央视还报道了他到北京开演唱会的盛况，而此前央视从未报道过类似的新闻。工作量大到惊人的黎明，瘦得两侧的脸颊都凹陷了进去。此时的黎明可谓是神话般的存在，影响力遍及海外，甚至韩国总统在演讲时都提及黎明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演艺明星。他还是90年代第一个在越南开演唱会的华人。1996年，黎明与音乐人雷颂德合作推出了《情深说话未曾讲》，搭配广告强力播送下获得了广大共鸣，为黎明的演艺生涯再创高峰。在90年代，人们把张学友称为歌神，但是如今少有人提的是，在90年代，黎明曾经2夺最受欢迎男歌手奖，4次获得代表香港乐坛全年最高奖项的劲歌金曲金奖，

声，单曲循环。除了在音乐方面，他在影视方面同样声名显赫。因新秀歌唱比赛而踏入演艺圈的黎明，在发行唱片的空档里开始尝试戏剧的演出，起初并没有很亮眼的成绩，还因为传出爱迟到和耍大牌的不利流言，使得黎明遭受到无线电视台的雪藏。于是他又去到台湾发展，饰演了《风云时代》中温柔帅气的郭律师。凭借这一角色，黎明一跃成为台湾的当红小生。此时的 TVB 敏锐地看到了黎明未来爆火的潜力，于是又邀请他回来发展。重回香港，黎明的第一部剧就是《人在边缘》，他和著名的戏骨刘青云搭戏。此剧播出之后就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剧中深情浪子的形象深植人心，也为他打开了广泛的知名度，黎明成功晋升为新一代的男神。1996年，黎明接拍由陈可辛导演的爱情电影《甜蜜蜜》，饰演一位由大陆赴香港发展的憨厚青年，平实而生活化的演技让观众耳目一新。其后在《玻璃之城》中，黎明成功地诠释了一位徘徊在理想和爱情之间的香港大学生。这两部突出的代表作让黎明获得了诸多电影节的影帝提名的肯定，这也证明了黎明在歌唱之外拥有的演技才能。《甜蜜蜜》上映之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2002年，黎明更是凭借惊悚电影《三更之回家》拿到最佳男主角，成为四大天王中最年轻的影帝。1999年，黎明一连举行了23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最后一场，33岁的他当场宣布了令香港乐坛震惊的消息，他将退出香港乐坛竞逐奖项，不再参与任何颁奖。从1990年到1999年，他用一个1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随后便主动淡出公众视野，只想把掌声和鲜花留给新人。功成刀剑入鞘，从此不再纷争，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观众对黎明并不如对其他三位天王来得熟悉。但即便是半影江湖也无法更改地位。90年代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红红得过黎明吗？当时描写新人志气的电影台词会这样写，要做最红的星，和黎明平起平坐。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故事和他的歌。作为上世纪顶流的男偶像，黎明的影响力从来不局限于娱乐圈。从1990年开始，连续两年获得电视剧全年收视冠军、唱片全年销量冠军的黎明，已经积累了超高的人气。从那时起，他就很注重将自己的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对慈善的助力。1999年，黎明为了慈善筹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高难度的绝活表演，用脖子拧钢筋。在现场数百名观众和企业家的注视下，这个正当红的小生一把将钢筋逆时针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憋红了脸的黎明依然努力保持着微笑，旁边的小伙伴吓得不行，赶紧帮他解开。拧完钢筋之后，他的脖子上、领口上全是黑色的油污，他拿起毛巾随意擦了擦，期间依然热络地接着主持人的话。他很清楚，他正在一个慈善募捐活动上，他必须保持状态。还没喘口气，一个富商上台说，如果黎明可以用喉咙顶完钢筋，他就再多捐10万。黎明满口答应，直接拿起钢筋对准自己的喉咙。电视台方面清楚这一动作的危险性，当黎明开始做这一动作时，屏幕上陡然出现了大号荧光色的提醒字样，观众切勿模仿。任谁也知道，一旦有任何闪失，这一动作都会葬送黎明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危及生命。好在他完成了。屏息凝神一刹那，黎明用喉咙位置将笔直的钢筋压出曲线。因为他的卖力表演，这一环节一共筹得了45万元善款。那时候的黎明脖子已经通红，主持人赶快让他唱两句，证明一下嗓子没坏。在为了慈善进行绝活表演的刹那，没有人记得他还是那个正在上升期的歌手。完成两项表演之后，只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脸的感动和惊愕。黎明就那么一直穿着脏污的白色卫衣。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杨千嬅的嫁给爱情，在晚上的时间继续陪伴。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他在2005年百代时期的时候发的一首，当时也是陶喆事业还蛮不错的时候，前几张专辑已经得到了一线乐评的满分认可，而这一张呢又像是开了挂一般，里面的每首歌都是一种曲风的代表，流行摇滚蓝调中国风各种元素在他这里都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来听这首比较蓝调风的就是爱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梁文音的爱其实很残忍。爱真的很残忍吗？我认为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出发，这个东西都会是你一生当中甩也甩不掉的礼物。总之最终你是被爱包围还是说被爱遗忘，都全部取决于你自己。有时候把自己活得真实一点真的挺好，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抽一天时间只关注你想关注的事情。
2: 离开你的城市。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慢动作。有时候生活节奏太快，真的需要你自己去调节一下，拉一拉节奏，主动让自己的生活偶尔变慢一点，也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
1: So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0: 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李宗盛的《开场白》。李宗盛大哥写这个歌的时候，据说还蛮年轻的。他不像老大哥一样陪你说话，而是用原熟的旋律讨好你的耳朵。往事不要再提，附加于这一类歌词上的旋律，其实很容易让人的耳朵听出老茧。何况当初在《开场白》当中，有一代人已经听过太多太多的喧嚣，以至于倾听自己或者别人的心跳都是一种奢望。有时还会像当初的李宗盛那样，开门见山来一段心灵的开场白呢，而且唱歌就像是说话一样亲切，这样的歌手真的太少了。所以李宗盛大哥的歌实在是值得珍藏，无论是哪一首都是故事。
1: 你现在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算是她的一首代表作。这个歌灵感是来自于刘若英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穿梭的心境。她说，这是一个忙于事业的人穿梭在不同地方，当下那个放空的孤独感。配唱部分呢，也是请到了她的好朋友光良来唱。歌词里面虽然说一直重复说，我想我会一直孤单，但其实内容和她灵魂所在，却是指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面貌。每个独立坚韧的灵魂背后，都有一颗可以扛得住孤单的心，不是吗？来听《一辈子的孤单》。
2: 我想我

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阿哲，张信哲，不要对他说。阿哲在95年到97年他离开了滚石，去了百代唱片之后呢，事业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95年发了宽容这个专辑，而这首歌不要对他说就成为了专辑当中的主打和经典。现在

0: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毅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

0: 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1: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 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

0: 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站住！站住！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9: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0: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3: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3: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4: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7: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买完菜上来。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8月26号，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湖北宜昌举行。研究院首批组建了国家战略与创新发展、长江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层治理与数字智能、长江文化与文旅融合四个跨学科研究团队，围绕流域综合治理、长江生态保护、产业迭代升级、区域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前瞻性的对策研究。因网络改造，夷陵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8月28号将暂停办

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等所有出入境证件办理业务，自助设备相关业务。市民可以前往宜昌市市民之家四楼公安出入境窗口办理相关的业务。2026年宜昌市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家长开学第一课重磅来袭，本次活动以适应新学期为主题，聚焦开学适应力与亲子协同成长，邀请四位专家为您送上最科学最实用的开学大礼包，助力家庭以积极心态迎接新的起点。三峡公路管理所为了开展三峡专用公路边坡排险作业，对三峡专用公路实施了临时的封闭施工。那施工路段呢，是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8号的11:30到14点。目前呢，施工已经结束，临时封闭也已经解除。日前，宜昌城区新引进的15辆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正式投入使用。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垃圾转运车长9米、宽2.5米、高3.2米，采用宁德时代磷酸铁锂蓄电池，续程里程为280公里，主要用于将压缩后的其他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8月28号0点开始，武汉四环线部分高速路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将会迎来第二次优化升级。这次调整主要有四个方向的变化：优惠站点扩容，从7个增加到10个；新增屯口、徐家堡、白沙洲3个收费站；优惠路段增加，在原有 S11 清正高速、S40四环线、G4201绕城高速、S8。官报高速基础上新增 G0422武深高速路段，晚高峰延长，从17点到19点延长到17点到20点，期限翻倍，实施期限从暂定1年延长为暂定2年。优惠的对象呢，仍然为安装并且正常使用 ETC 的一类客车。8月17号，武汉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因2026武汉双年展各项筹备工作需要，武汉美术馆汉口馆、琴台馆将于2026年8月29号起闭馆，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告。8月17号，在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之中，中国小将常斌玉以5-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英格兰选手特鲁普鲁，晋级4强。日前，记者在雁基长江大桥施工现场看到，大桥的主体已经是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拆除锚定锚道的门架。现场负责人介绍，大桥预计年底通车，届时北京广州的货车走大广高速可以直达花湖机场，黄冈主城区到花湖机场的车程将会缩短至15分钟。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52项2026年全国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其中11项案例由武汉油料所培育的油菜新品种中油杂501、中油藻1号创造。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8月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
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

0: 日信情况等四部分内容。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经过研究决定，原定于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节延期举行。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郭婵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日前呢，民政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提出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强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典型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的深入人心。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深化对民政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更加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来助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

0: 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1: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处理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0: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大家的必修课。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
2: 的宜昌市政协的这一侧，如果您要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您要两个点要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702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往三峡大学方向，在八中门口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第二个是在对向车道上，在下坡，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东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要一直往巴黎香颂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同样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您要注意一下。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京东山商业城，在京东山商业城，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在我们的港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呢，在三个方向的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我们先来说到，如果您是从港窑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京东山港商业城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我们来看到主路和辅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并且呢，伴随着整个路口，我们来看到可能红绿灯的等待时间还是偏长的，可能一直要等到一个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在我们的三峡大道上，目前呢在三峡大道的花溪路互通，也就是出城方向呢，有一辆货车故障，交警呢目前现在正在现场处置当中，请过往的车辆要注意一下三角反光锥，请您变道绕行。在上个时间段，在7:30的我们同样要跟您说了一下，这个三峡大道上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三峡大道上，在上一个时间段呢，可能在三峡大道与花溪路的交汇处这里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来看呢，可能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车流量不断的增多，目前队尾是从我们的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这里是一直排到了我们的五头九径，也就是五星景苑小区的这一侧的三峡大道上。所以说整条道路上大概还有一个3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整体上我们来看通行压力是在不断增多的。目前呢在7:55继续来跟您提示一下，在三峡大道上的出城方向这一侧呢，请您一定要如果说有条件的话，要选择绕道而行。目前我们来看3公里的排行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如果说您还是继续在行驶在三峡大道上的话，那就请您一定要谨慎驾驶，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主路来车。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城区的整体的路面的情况呢，宜昌城区在今天早上的整体的通行压力是还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来看到杏林区在医院的周边，以及在我们的长城酒店的周边，目前呢同样是通行的压力比较明显。在县府路以及在四星路，还有环城东路以及龙康路，在这几段的连片的街区呢，通行的压力是在逐步增多当中的。目前是北京时间的7:56，可能整体的通行的道路以及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7:56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请您注意一下。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学季来了，神兽归笼，你有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呢？
5: 是的，马上要开学了，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也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学年的学习和生活了。您有什么话想对他来说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啊，进入到大学阶段呢，可能家长的焦虑呢，他的点和中小学不太一样，可能在大学之前更多的是焦虑孩子的这个学业课业这方面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而到了大学

0: 学，特别是很多到外地去上大学的一些孩子啊，可能家长就会觉得吃饱了没，穿暖了没啊，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到外地生活不适应的，能不能把自己照顾好，衣服会不会洗，被子会不会叠，我觉得很多这样的一些生活琐碎的一些事情可能更多的要去担心啊。
1: 嗯，而说到最近这些家长的焦虑呢，最近有一个新词特别火，叫预制娃，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嗯，预制娃，娃也能预制，我只听说过预制菜啊。
1: 就是在暑假以及寒假的时候，提前把下个学期的重难点习题学透练透，在家里面就完成一整套的知识预制。开学的时候呢，再由老师二次加热，家长就好比中央厨房，老师就是微波炉。然后呢，有些家长可能对娃的要求比较高，小学就得把奥赛以及奥数啊、剑桥英语当作入场券，初中就要规划好2+4的课程接触。竞赛内容，整个暑假呢，不是在补课，就是在去补课的路上。但是问题也来了，随着预制成了风气，当超前学习成了标配，我们是不是也该问一句，这到底是在帮孩子们抢跑呢，还是在透支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呢？可能教育部在3/5啊，严禁违规考试与超前教学，这就是上面减负，下面加码。而今年秋季呢，开学的时候，教育部也有了一些新动作。在8月27号的时候，教育部专门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工作视频调度会，系统部署了开学重点工作。首先就是守住安全底线，加强校园周边的综合治理，排查校舍、消防、校车等隐患，落实4%安防要求。然后就是规划办学行为，严禁提前开学、违规补课、超标、超前教学。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叫做严禁开学2周内组织学科考试。
0: 嗯，就是说开学的2周之内是不准考试的。
1: 嗯，
0: 其实就是让孩子先适应适应这个学习的状态，别一上来一开学就考试，考的这个整人就是
1: 头昏脑胀、
0: 晕头转向了啊。还有包括另外教育部还深入推进了像校园餐呐、教辅啊、校服的3项整治工作。这些政策其实听起来都是好的政策啊，关键是怎么来落地。而今年的这个秋季学期呢，听说啊，教材也上新了啊。这个教材怎么个上新法呢？就是从学习体量上来看呢，语文学科的小学1到6年级的课文总数好像听说是减少了啊。数学学科呢，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学习，小学呢只增加了这个尺规作图啊。英语学科的词汇量总体可能变化不太大。其实我觉得从中也可以能够看到啊，课文减少，难度调整，这其实也是在落实这个减负的思路，让孩子能够稍微学得轻松一点儿，学得扎实一点儿啊。
1: 是的，其实教材的调整的核心方向就是持续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不是让孩子学得更多，而是让孩子学得更好。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细细探讨一下如何让孩子们学得更好。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再来聚焦到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上。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我们的夜明珠，也就是在夜明珠高架桥 312省道上，如果您是继续在沿着我们的夜明珠高架桥行驶呢，从我们的夜明珠转盘这里一直到黄河路与312省道的交汇处，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我们现在来看到在望州港路同样汇入到夜明珠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从现在来看